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范荣华控制囚车，本来呀，他想的挺好，我这一控制囚车，官府的人一出来，哎，我呀就让静静他们拿着我的追魂罗和九曲弯弯棍往这儿一站，这是皇上御赐的，你们谁敢动啊？哎，就这么着把局面控制住，我进宫找我皇上哥哥去，只要我皇上哥哥下令，这案子咱就能争取点时间。这范荣华想的挺好啊，可具体情况出乎他的意料，人群之中涌出来的不是官府的人，而是一帮暴民呢。这帮暴民呢，手持木棍跟砖头，对这六位就下了死手了。这可不一样了，范荣华跟曹静他们手下是处处留情，尽量不闹出人命，人家不一样，就玩狠的，弄死你为止。这可就不好弄了，六人之中啊，连那最厉害的展平和小菊也就是能勉强自保。白婶啊，勇猛有余，巧劲不足，让人拿棍子给了胳膊两下，肿起多老高来。那冯焕呢，让人一砖头拍到腮帮子上，牙都给打活动了。至于范荣华和曹静啊，这俩呀更完蛋了，直接被人摁趴下了。展平跟小菊想救，那也是力所不及。眼看着六人组啊都要被人给收拾了，就听天上有人喊了：“住手！都他妈给我住手！”随着话音，天上嗖飞进一人，谁呢？小七杰之首，义侠太保刘世杰，那是开封府的校尉呀。再看这刘世杰飞进人群之中，用双手分开人群：“住手！听见没有？”好嘛，这暴民还不管不顾呢，有两个被推开了，更多的人冲上来，拿着这板砖呢，就拍这刘世杰。这回刘世杰可急了。人家是侠客，小七杰之首啊，武艺高强。一看这个，玩狠的是吧？行，你玩你的，我玩我的。这刘世杰把俩指头一伸，别动。当时啊，被点的这位就浑身麻木，动弹不得。而就在这个时候呢，后头又有六个人嗖嗖嗖跳进人群，别动，别动。都是点穴，这回小七杰兄弟到齐，这帮暴民呢，当时就不够看了，三下五除二，全都给点了穴了，动弹不得。这么一来呀，可算给范荣华他们解围了。这范荣华一看，哎呦，救星来了，高兴，哎呦，各位，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谢谢，谢谢。好嘛，这范荣华一个劲儿的道谢，可小七杰兄弟呢，全都不理他，全冷着个脸儿。这范荣华一看呢，自讨没趣儿，只能是先检查自己这边的情况。这一看呢，展平和小菊，除了衣服上被刮几个口子之外，没受伤。冯焕跟白婶呢，受的也是轻伤，问题不大。可这其中啊，就属曹。

镜伤得最重了，衣服被扯了就不说了，头发也被薅下来好几绺，那血都淌到脸上了。哎呦，范荣华一看呢，真心疼啊，赶紧过去把曹静扶起来。静静，你没事吧？范大哥放心，我没事。这曹静站起来之后啊，赶紧整理整理头发。这一整理不要紧，曹静当时眼睛瞪起来了，大事不好，我的银梳子呢？大伙一看，这才发现，好嘛，在混乱之中啊，曹静的银梳子没了。到了现在，大伙都明白，这梳子绝非仅仅是银的那么简单，这事儿可闹大了，所以这急得直撂蹦啊。而恰在此时呢，就听不远处有人喊道：俺老公，曹小姐，你们是在找这个吗？随着话音呢，一个东西飞过来，曹静伸手接住，仔细一看，没错，就是自己最宝贝的那把银梳。哎呦，没丢！曹静是心花怒放了，谁帮忙帮得这么及时呢？仔细一看，来者非别，正是开封府第一护卫展昭展雄飞。再看这南侠展昭啊，右手提着宝剑，左手还瞪着一个人。曹小姐，看见没？你的梳子就是他偷的。这小子有点浑水摸鱼的本事，要不注意，今天还真就叫他得手了。这范荣华和曹静一听，仔细看看那小偷，不认识啊。展护卫，这人我们可不认识。是啊，展大人，他我们可从来没见过呀。这展昭一个乐，你们没见过他呀，可我见过，他叫李四，他可就是揭发两位曹将军的首告。嗯，范荣华和曹静一听，这么回事儿，闹了半天就这小子。当时俩人就火冒三丈，直瞪着这李四。再看这李四呢，甭看被展昭擒着，这家伙无赖呀，无赖到家了。他坐地下就开喊：救命啊，开封府串通犯人要打死首告，不讲理，开封府黑暗，救命。喊的半截，声音戛然而止。怎么回事啊？展昭给他也点穴了。再看展昭啊，不慌不忙，一阵的微笑。行了行了，我帮你省点劲，今天上堂的时候有你交代的，都到那儿说去，走。这会儿呢，公孙策也从人群之中挤出来了。哎，各位啊，我是开封府的公孙策，我说两句啊。曹将军这案子呀，布告上含糊其辞，这是我们的责任。不过呀，我也跟大家说啊，刚刚这案件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如果就这么斩了，我相信大家糊涂，这两位曹将军也不服气呀。既然如此，不如大家跟我们去趟开封府如何呀？我们会当堂揭开曹将军的罪行，让大家明白，让这两位将军到了阴间呢，也别说是糊涂鬼。大伙说怎么样啊？这底下的人呢，可不关注真相，就想看热闹。这一看呢，还有热闹看呢，多好啊！一个个就喊上了：“同意，没问题。”行，这大伙就算同意了。这展昭啊，把背后的尚方宝剑拿出来，接管了囚车。这一行人呢，又改道奔开封府而去。咱们再说这范荣华跟曹静呢，这时候他们心里也有数了。行了，开封府的人都到了。再看看他们的表情啊，尤其是公

0: 公孙先生，您别看说那话吧，好像这案子还没解决。你看那表情，胸有成竹，俩人这就放心了。他们就赶紧抢在众人之前，溜到了开封府的后门。这范荣华跟曹静啊，现在都算熟人，后门赶紧放行，他们就直奔二堂，见到了包大人。咱们说包大人这时候已经得着消息了，范荣华跟曹庆应劫囚车，气得包大人这脸都白了。一看俩人进来，包大人就把脸板起来了。安乐公，曹小姐，你们好大的胆子呀！这曹庆一听知道理亏，赶紧低头。包叔叔，对不起，我太担心我爹跟我哥了，担心您这儿找不着证据啊，所以我才出此下策到草桥镇找安乐公。这要是有什么问题我来承担。
1: 哎，别呀，静静，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哎，包大人呢，其实这事儿也赖我，我出的馊主意嘛，去接囚车。哎呀，不过说起来呀，这事儿也是事出有因，我们昨天晚上没来得及进城啊，要不我就去找我皇上哥哥去了。不过话说回来呀，包大人呢，您也有责任，这都好几天了，曹将军的案子您怎么才刚有证据呀？这也太慢了，如果您早点，我们也不至于冒险了，不是？
0: 范荣华也真行，叭叭叭叭一顿话，把责任呢愣给归到开封府身上了。这包大人一听啊，当时给气乐了。
1: 好好好，安乐公，如你所说，本府也要担责任了，不是？
2: 可不是吧，包大人，您不担责任怎么行呢？
1: 那安乐公，如果没有本府的布置，今天你们是不是要倒霉呀？
2: 对，这倒没错。
1: 哎，不对，包大人，您早有准备了是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此事是这么回事。
0: 包大人也不隐瞒呢，把内情啊就给他们讲述一遍。咱们说呀，曹静这一走，包大人就知道了。
1: 包大人多聪明啊，人家心里有数。
0: 哦，曹姑娘准是去找安乐公了。不过呀，就现在的情况看，就算安乐公能拿出九曲弯弯棍儿，也不过呀再多拖两天时间。看来现在我得抓紧时间破案了。到了现在，包大人明白，你用正常手段呢很难达到目的。毕竟啊，大理寺包括其他这些官员呢都不跟你配合。那怎么办呢？于是啊，包大人就定下计策，到了这夜里，让轻功超群的白云瑞背着公孙策呀，夜入大理寺，偷偷的去验尸。此外，包大人派遣王朝马汉奔赴丰县，进行具体的实地勘察。哎，就这样。到了两位曹将军要掉脑袋的头天晚上，这两路人马都有所斩获。包大人高兴啊，不过呀，这包大人考虑到两位曹将军真冤呐，就算我马上把案情审清，贴出布告，这也难以服众啊。毕竟这谣言流传的太广了。如果说我这么干，你放心，百姓们还有好些不了解内情的。而且呢，算计曹将军的人呢也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还得散谣言，鼓动那不知真相的群众啊暗算两位曹将军。这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到时候你吃个哑巴亏还是不成啊。

0: 与其这样，不如我就大造声势，当场啊把大家伙引到开封府公开审理，这样越多的人知道越好，造谣言的人呢他就没有空间了。所以包大人呢当晚就定计，派这展昭和公孙策呀坐镇刑场。展昭呢手拿尚方宝剑，只要等囚车一来，他马上过去控制现场，然后啊就由公孙先生出面把大家引到开封府。当然了啊，包大人为了以防万一，把小七姐也调过去了。这一切都调拨停当，只等囚车到场了。结果呢，半路杀出个范荣华，把大家伙的计划全给搅乱了，还选点出了危险。这也就是小七杰兄弟懒得搭理这范荣华的原因。包大人把前情一讲，范荣华跟曹静听完呢，嘿呦，恨不得把脑袋钻地缝里去。闹了半天呢，包大人都安排好了，我们这贸然出手啊，选点搅和了大局啊，真是不应该呀。不过到了现在，曹静还是有点担心，没招啊，那是亲人，事不关心，关心则乱。这曹静还是厚着脸皮问，那包大人，我爹和我哥肯定没事吗？包大人点点头，曹姑娘放心，今天的证据本府不敢说能给两位将军洗刷冤屈，但最起码可以证明啊，此案仍有疑点，还有调查的必要。如此，两位将军性命无忧。
1: 那就好，那就好啊。
0: 这时候，开封府的门前已经乱了，包大人知道人都到得差不多了，于是赶紧安排人带范荣华他们下去休息和治伤，包大人自己呢提带辽袍走上公堂。这第一件事，包大人一拍惊堂木，带首告李四。
1: 是，
0: 展昭答应一声就把那李四给带来了。咱们说这李四啊，现在他那穴道啊已经给解开了，可他还不服呢，往堂下一跪，眼珠乱转。再看包大人呢，手拿状纸，李四，你的状纸上说，亲眼看见曹府的少将军曹雄强抢民女，杀害其家人，可有此事？这李四回答的倒也干脆，
1: 有，包大人，那是我亲眼所见呐。
0: 好，既然如此，带尸体。有人问了，这尸体哪儿来的呀？大理寺呗。咱们说呀，到了今天早上，大理寺那边啊已经放松警惕了，你要尸体就给呗，反正等你们验出结果，两位曹将军的脑袋都落地了，而且呢我们也能借着给了尸体推卸责任，是你包拯没来得及查明白，关我们什么事儿啊？哎，他们这儿还想着推卸责任呢。就这样，张龙赵虎毫不费力就从大理寺把尸体领出，停在开封府的后堂。这会儿啊，听得命令，众衙役赶紧就把尸体抬到了公堂之上。包大人看看李四，李四，现在尸体在此，你又是见证者，那你就给大家说说这曹将军如何杀人
1: 啊。我都说了好几遍了，让我再说一遍又有何妨。我当时在家晚上睡不着，就听见门外一阵大乱，

0: 我趴窗户一看，就看冷家那边有人喊，紧接着我听见咔嚓一声，血就从门里溅出来了。接下来呀，我就看见曹家的少将军拎着冷家姑娘从门里头出来，冷家妈妈在后头追。这曹将军回身呢，就给了他一剑，冷家妈妈惨叫一声。这曹将军呢，又把他踹进门了，然后啊，就命令手下点火烧房，自己呢，把冷家姑娘打晕，带上马，扬长而去。就是这么回事儿啊！这包大人点点头，李四，你所说和这状纸一般无二。那当然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我肯定照实了说呀。这话说完呢，外头有人喊上了：“杀了姓曹的！”对，杀了他们父子，为百姓复仇！哗！包大人在堂上听得很是清楚，他明白，李四在堂上，这堂下还有他们的人，这都是有备而来的。而且呢，就这状纸上的内容啊，人家肯定仔细推敲过，所以说出来呀，稍微一煽动，大家都认为他是真的。但咱们说呀，包大人可不是吃素的，尤其他现在成竹在胸，所以一拍惊堂木：“肃静，肃静！李四，本府再问你，除了你所述之外，你还有没有听到什么特殊的声音？”“
1: 哎，这个没有。”“
0: 好，公孙先生，请现场验尸。”“
1: 是。”
0: 这公孙策站出来，向门外的人一拱手：“各位，我是公孙策，现在马上要现场验尸，大家都是见证人的啊，看好了，如果有疑问，你们可向大理寺申请重新再验。”说完之后啊，公孙策先把第一具尸体的白布撩开，这个正是那冷家的姑娘。这公孙策边验边说：“这具尸体是女性，岁数不到20，尸体比较完好，她遭受过侮辱，但身上的伤口啊比较平顺，而且呢细微伤口居多，也没有变形。包大人，卑职据此判断，姑娘是死后遭到的凌辱。”包大人点点头：“李四，照你所说，曹将军抢走民女，欲行不法之事，可为何此女子是在死后遭受了凌辱，而非生前？”这李四一听，瞠目结舌呀，这，哎呦，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这状纸上没词儿啊，这个。这李四啊，不愧是个无赖，眼珠转来转去，是计上心头。包青天再审曹家案，这回可不一样了，包拯心中有数，为的就是给曹将军父子洗刷冤屈。所以上堂之后，包大人呢再把那手告李四递了过来，让他呀把少将军曹雄的作案情形再复述一遍。这李四不知道情况，就照之前的词儿又说了一遍。等说完了，包大人马上下令让公孙策重新验尸，而且当着大家伙的面。这公孙策呀，实际上他心里也有数，所以呢先来到第一具尸体跟前，这也就是冷家那姑娘。公孙策就提出一点呢，这姑娘是死后遭到的凌辱，而非生前。

0: 包大人接茬就问了：“李四，这你作何解释？”这李四一听，哎呀，没想到啊，这怎么办呢？包大人呢、啊，这我也不清楚啊，也许是曹家父子口味重，专对尸体感兴趣呢。这已经是胡说八道了呀，可包大人没接他这茬儿。好，公孙先生，那下两具尸体的检验情况如何？你一并报告之后，本府再行理论。
1: 是。
0: 这公孙策呀，又把另外两具尸体的白布给撩开了，接着说道：“这两具尸体，一男一女，均被焚烧过，面目全非。卑职依经验判断，这具是男尸，基本成年，但岁数要小于20岁。这具女尸呢，岁数大概在40左右。他们身上均没有外伤，而致死的原因也是一样的，都是中毒。”这包大人听完了，一拍惊堂木：“李四，你刚才所说，冷家母子均是被曹将军和手下用刀剑杀死，可为何验尸的结果是中毒而亡呢？对此，你有何话讲？”这李四一听，哎呦，又不知道怎么解释了。包大人，毒杀也是杀吗？反正是曹雄将军杀的，这不会有错。估计他可能是连哄带骗带摁脖子，强迫他们喝的呗。这公孙策听了一乐呀：“李四，我再告诉你一项事实。如果说呀，这两具尸体就是冷家母子的话，那他们的死亡时间是不一样的呀。这男尸，也就是冷家公子，他的死亡时间呢，要比他母亲早2个时辰左右，而且死状极其狰狞。我且问你，既然冷家公子中毒，死状那么惨，为何他母亲还要喝这毒药呢？”“
1: 那肯定是被曹雄将军逼的呗。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冷家母子他不是官啊，这道理谁不知道啊？”
0: 这包大人听了，手捋须髯：“李四，既然如此，那冷家公子中毒而死，必然会挣扎喊叫，他母亲也会呼救，那为何你却说你没有听到别的什么声音？”“
1: 这……
0: 哼，李四，你分明是在本府面前胡说八道。来人呐，给我重打20。这旁边的衙役早都准备好了，上来把这李四拖翻了，噼里啪啦重打20棍。这李四的屁股当时是血肉横飞，嗓子都喊哑了。等打完了，包大人再看看：“李四，刚才本府还听你说你认识曹雄将军，所以在他犯案之时你一下就认出来了，对也不对？”“
1: 对。”“
0: 来呀，请曹将军上堂。”这包大人一声令下呀，只见这后堂的帘儿一挑，进来了5个身穿囚服的大汉，这手上都戴着锁铐，披头散发。这5个上来之后啊，一个个向着包大人都跪下了，脸儿朝里。包大人说了：“李四，既然你说你对曹雄将军非常熟悉，那你且来认一认，这5个囚犯之中哪位是曹雄将军？”“
1: 哎，
0: 这李四没办法，只能是硬着头皮爬过去辨认。咱们说这会儿呢，这范荣华跟曹静啊，他们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现在呢，尤其是曹静啊，他担心前头的状况，就赶紧带着范荣华呀到堂后观看。这时候一听包大人让这个李四来认人，曹静这心都提起来了。他心说呀，包大人呐，包大人，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万一让这小子给认出来，我哥哥不又惨了吗？咱们再说前头这李四啊，他对着这五个人的脸呢，一个个仔细看。咱们这儿也多说一句，这李四实话实说，他根本不认识这曹雄，所以他这认了一圈自然没结果。不过咱们说呀，李四这无赖不是白当的，他有点邪的，这观察力呀相当可以。他在这儿就一琢磨，曹将军那是将军呢，这战场上打过仗，肯定肌肉是很健壮的，而且他这刚逮进去，这手铐这痕迹肯定也少。我就拿这两点逮着他。所以这李四看来看去，找着了一个，一把抓住了，包大人就是他。这包大人一听，当时一瞪眼睛，李四，你根本是胡说，这是我们开封府的校尉大汉石母。石母转过身去让大家看看。
2: 是。
0: 这石母整理整理头发，往外头一转身。咱们说这底下的人呢，有对开封府熟悉的，这仔细一看，可不是吗？大汉石母一点错都没有。哎，这回后头范荣华跟曹静一看呢，也算松了口气。咱们再说包大人，这时候他又一拍惊堂木，李四，你口口声声说认识曹少将军，现如今却连人都认不出来，可见呢，你这根本就是诬告，赶紧给本府从实招来，否则就先赏你100棍。这李四一听，我的妈呀，100棍，你能要了我的命啊？所以赶紧跪下磕头如捣蒜，包大人饶命啊，哎呀，我一定照实说。这就是有人呢，他给了我100两银子，让我出手诬告曹将军的。哗，这事实一出，外头彻底乱套了。有人一听，哎，包大人呢，这人诬告太可恶了，看来曹将军呢自己没做这事儿，但这个也有可能是曹将军的手下背着他做的，曹府这嫌疑还是不能洗清。没错，这根本就是有人在搅屎啊。可包大人呢早有预料，说实话，这回诬告对方可以说呀花了很大的力气，这李四上堂底下肯定有人盯着，这话就是他们说的。但包大人也明白，你现在让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块上，把说话那人逮过来，保准呢这也没戏，又是一个给钱让他这么说的，逮不着幕后黑手啊。所以包大人想到这儿，借力打力，哎，刚才这位说的没有错误，此案呢还有诸多疑点没有查清，曹将军呢虽然自己没做，但是否还有干系尚不

0: 确定。这样，下面我开封府马上着手调查此案。曹家的二位将军呢，暂时放归府邸，但在此案查清之前不许出城。想去干什么，有什么要紧事，也得上我开封府先行备案。我们呢，派人陪同，直到案子查清为止，退堂威武。哎，此次升堂啊，就这么结束了。等这包大人回到后头，范荣华跟曹静也过来了，俩人直说呀：“哎，包大人呢，您那招可太悬了，您怎么能让无赖去认人呢？”“
1: 是啊，包叔叔，万一让他认出来，我哥哥岂不是有口难辩吗？”
0: 这包大人一乐：“安乐公、曹姑娘，你们尽管放心，他认不出来的，因为上来这五位全是假的。我也是有意测试这个李四，他若能认出在场的五个都不是，那这案子还需要头疼一时。但现在看来简单了。不过本府可要提醒你们，即便能从李四口中抠出来是谁给的他钱，咱们也很难抓到罪魁。这又是一次漫长的查证，你们要做好准备。”“
2: 哎，包大人您放心吧，我们肯定全力以赴。”
0: 这会儿两位曹将军也到了后堂，这曹静高兴啊，赶紧过去拜见：“
1: 爹，哥哥，你们都没事吧？”
0: 这少将军曹雄是特别高兴啊，刚想说两句，没想到老将军一瞪眼：“乐什么乐呀？你这妹妹是越来越放肆了，竟然胆大到了劫囚车。咱们武将家族啊，本就被朝臣歧视，现在可好，又给了他们口实，将来闹僵起来，这又是咱们的罪证啊。哎，我怎么养了这么个女儿啊，跟个叫花子混在一起，我就知道学不了好。”“好嘛，这曹老将军真不留情面呢，连曹静带范荣华全给骂了，这俩给噎的一句话说不出来。”咱们说这会儿还得说是包大人呢，这包大人过来先给曹老将军鞠了个躬：“曹将军，真是对不起，今天公堂之上还是没能恢复二位的自由，本府非常抱歉。接下来我们也会加紧调查，尽快为二位洗清冤屈。”这包大人一说话，曹老将军马上变脸了：“
2: 哎呀，包大人，别别别，老朽还得谢谢您呢，没有您的努力，明年的今天那就是我们父子的忌日了，熊儿还不谢过包大人。”
0: 那少将军曹雄也赶紧鞠躬啊：“多谢包大人。”这包大人一乐：“二位也不要光谢本府，你们呢还得谢谢安乐公和曹姑娘。”
2: 这曹老将军不明白：“包大人，我们为何还要感谢他们呢？”
0: 这包大人没说话，一招手让众人先坐下，后头有人给上茶。包大人等坐定了，这才侃侃而谈：“我说曹老将军，本府知道您生气是为了什么，您一定是认为您闺女和安乐公今天

0: 采取了非常的手段，将来会给您造成无尽的麻烦。但要本府来说，您不必担心。安乐公是皇上的干弟弟，当年呢，也有这个管天下事的特权，所以今天所为，他没有犯错。何况他们今天呢，虽然看似惹祸，实则也是和我们开封府啊，形成了双重保险。只不过呀，因为时间紧急，我们两方没有提前通气，所以这个场面呢，是比较混乱。这包大人呢，我还是担心圣上会怪罪。哎，老将军尽管放心，圣上那里本府自会去说明。不过话说回来，老将军，本府应该向您道喜呀，您这个闺女不得了啊，堪称女中的豪杰，为了救您，她是不惜性命。有这么个闺女，您上辈子的福报不浅呐。那比那些只知冷眼旁观、撇清关系的亲戚朋友啊，好出多少去？再说了，是他这次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但本府也要说呀，有时候光靠正常手段解决问题，那黄瓜菜都凉了。比如这次破案，本府也派公孙先生夜入大理寺，而公堂之上，本府让那无赖辨认曹少将军，也没有派真人上去。这些细究起来也是不符合规定的。所以说呀，老将军眼里不揉沙子，是不是连本府也要怪罪呢？
1: 啊，不敢不敢。
0: 老将军终于认错了。就这样，妇女是言归于好。那这下一步呢，很明确了，就得查清啊，到底是谁搞的鬼，要把曹氏一门陷入如此境地。而这时候，公孙策说了，包大人，学生在验尸的时候啊，有些新发现，也许对咱们查案呢，能有所帮助。大伙儿一听，哟，什么新发现呢？赶紧都把耳朵竖起来，准备仔细听听。再看这公孙先生，咳嗽两声，咳咳，包大人，这情况，学生也是昨天晚上才跟回来的王朝马汉核实的。据调查呀，冷家的老爷早逝，这冷家的母亲呢，带着一子一女过活。这冷家呀，也算有些资产，所以冷家的公子呢，一直读书，养尊处优，就是不太成气候啊。不过呀，我在验尸的时候可发现了，这具男尸啊，虽然跟冷家公子的岁数相仿，但是他这手很奇怪啊，有不少的伤痕，还有茧子，尤其是左手，从这骨骼判断呢，似乎还有些残疾。以我的经验呢，这具尸体啊，与其说是冷家公子，不如说是个乞丐呀。而且各位，我个人认为，如果这个案子是我所为，那大可不必点火烧房啊。这做完了案，趁夜溜走，悄无声息。你要害怕，留下俩人善后就是。等官府再查呀，很多证据就给掩盖了。可这一点火呢，反而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呀。

0: 由此看来，这作案的人他似乎是想隐藏些什么。公孙策说完，大伙都一愣啊，尤其是范荣华，这家伙听完当时蹦出一句：啊，公孙先生，您这什么意思呀？难道冷家公子没死？他们这点火就是让我们辨不清身份，掩护着冷家公子跑了不成？那也不对呀，杀了母亲杀了姐姐，他图个什么呀？这公孙策一听，哎，安乐公，您所说这些我也曾有怀疑，只不过此事过于蹊跷，我也就没有继续想。哎，各位啊，这件事儿现在还有一点也非常的蹊跷，我这也是刚刚发现的。从这毒药的状况判断，南师早了两个时辰服毒不假，但他和年老的这具女尸啊，死亡时间那是相当接近的。这话说完呢，连包的人都一愣：怎么，公孙先生，你是说两者中的毒它不一样吗？包的人经学生检验，这应该是一样的，都是千机药。嗯，难道冷家母亲服的毒药更多不成？这公孙策摇摇头：也不对，冷家母亲服的毒药应该是更少的。啊，那这却是为何？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8: 妈妈，我知道了。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棒。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棒。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抗疫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世界近代贸易史中，咖啡贸易十分具有代表性。咖啡传播地图非常接近世界历史地图，被发现于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尽管很早就越过了红海，但是它在全球进行贸易的起点却是欧洲。伴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将咖啡豆带到了南美大陆，开启了植物园经济史。围绕咖啡贸易，北美地区上演了一场持续时间最长、过程最惨烈的商战。与此同时，欧洲人也将咖啡的种子带到了南亚和东南亚殖民地。咖啡改变了当地农产品市场，让当地融入全球贸易。可以说是咖啡贸易将世界各地卷入全球化进程。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解读的这本《左手咖啡，右手世界》，一部咖啡的商业史。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这种情况从前从未发生过。于是卡尔迪爬到高处仔细倾听，远处似乎有羊群的叫声。他循着声音找去，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走了很久，终于看到了自己的羊群。夕阳穿过树丛，洒下点点的光斑，羊群在光斑中翩翩起舞，还咩咩地叫个不停。卡尔迪惊呆了，他觉得这些羊一定是中了邪。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卡尔迪发现羊儿们一直在吃树上的红色浆果，看来让羊群发狂的罪魁祸首就是他了。这树有毒吗？小羊会死掉吗？如果羊成批的死掉，父亲一定会大发雷霆。卡尔迪的内心惴惴不安，但他还是赶着羊群回到了家。当晚一只小羊也没有死。第二天卡尔迪继续放牧，羊群直接跑回了这片小树林，像前一天一样吃浆果。这下卡尔迪才知道这种植物是无毒的，他也试着尝了一下浆果的味道。这种小果子汁多味甜，吃完居然可以让人产生兴奋感。很快卡尔迪就和他的羊群一起跳起了舞，还情不自禁地开始吟诗唱歌。回家之后，卡尔迪把这段奇妙的经历告诉了父亲，于是这个故事一传十，十传百，成为埃塞俄比亚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卡尔迪无意中发现的红色浆果其实就是咖啡豆。在很早以前，人们就发现这种植物可以让人精神振奋。埃塞俄比亚人发明了各种办法来获取咖啡豆，比如把咖啡汁和咖啡果放在开水里煮，然后把煮好的水喝掉。他们还把咖啡豆捣碎，裹上动物脂肪，做成可以快速补充能量的能量棒。后来埃塞俄比亚人越过曼德海峡，与阿拉伯人做贸易，于是咖啡顺理成章地传入了阿拉伯。当时阿拉伯人称咖啡为卡瓦，意思是美酒，如今的咖啡一词就是从卡瓦演化而来的。咖啡在阿拉伯世界传播速度极快，十五世纪末西亚和北非的城市就已经随处可见咖啡馆了。那为什么咖啡能够如此快速地流行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咖啡因可以使人上瘾，咖啡能够使人思维敏捷，且没有严重的副作用。咖啡馆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可以聚在一起聊天、娱乐和谈生意的场所，可以促进商人达成合作协议，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1536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占也门，土耳其发现了咖啡豆的暴利，于是大规模从也门运送咖啡出海。由于咖啡豆一般要经过摩卡港出口，摩卡咖啡因此出名。土耳其的商船穿过红海抵达苏伊士，然后用骆驼运到亚历山大九号仓库。法国和威尼斯商人在此取货，再将其运往欧洲各地。咖啡贸易很快就成为土耳其收入的主要来源，土耳其人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对也门咖啡树的垄断权，严禁生豆出口，卖出的咖啡豆必须经过水煮或者烘焙。然而百密必有一疏，1600年，一个名叫巴巴布丹的人把七颗咖啡种子贴在自己的肚子上带出了土耳其，并在印度南部的麦索尔山上试种成功。1616年，荷兰人也顺利地把一棵咖啡树带出了土耳其，在西兰种植出了咖啡。后来另一个荷兰人把咖啡树从印度运到了爪哇岛、苏门答腊岛、西里伯斯岛、巴厘岛、东帝汶岛以及东印度洋群岛的其他地方，并广泛种植。几年后，东印度的咖啡产量大到足以影响世界市场上的咖啡价格。起初欧洲人对这种奇怪的饮料了解并不深。1610年，英国诗人在旅行途中写道，土耳其人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围着一种名为咖啡的饮料

料谈天说地。这种饮料像煤烟一样黑，喝起来也跟煤烟差不多，但是据说能帮助消化，并且给人带来快乐。一颗咖啡豆穿越时空的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左手咖啡右手世界，一部咖啡的商业史，欢迎继续收听。咖啡产量暴增之后，欧洲人也逐渐爱上了咖啡。17世纪，意大利首家咖啡馆在威尼斯开张。意大利一直是欧洲潮流的风向标，很快咖啡馆在欧洲就成了交际的代名词。起初，咖啡的苦味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人们到咖啡馆更多是为了聚会聊天。后来，法国人改良了咖啡制作的方法，发明了浸泡式咖啡，代替了传统的煮咖啡。法国人还发现带有甜味的奶咖很好喝。17世纪法国女作家塞维涅侯爵夫人称赞这种奶咖是世间极品。有了咖啡以后，法国人大大减少了酒精的摄入，咖啡馆为各种思想的碰撞提供了平台，最终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18世纪，英国爆发了工业革命，随后蔓延到了欧洲和北美洲。工厂制度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以前人们都是在家里或者手工作坊劳作，可以自己安排工作时间。随着工厂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工人移居城市，一天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必须用来工作。19世纪早期，欧洲的纺织女工几乎只能以咖啡和面包为生，因为咖啡能提神，可以给人制造一种营养充足的假象。昔日贵族们的饮料在工业革命时期变成了人民群众必不可少的兴奋剂，人们的早餐逐渐从汤变成了咖啡。当欧洲的咖啡市场走向成熟之后，咖啡商们为了追求更多利润，必须开拓新的市场。19世纪，希尔斯兄弟来到旧金山，兄弟俩在海湾地区的市场开办了希尔斯兄弟公司。1881年，他们买下咖啡零售店与香料工坊，烘焙咖啡的香味会吸引来往的顾客，所以他们就在店门口现场烘焙咖啡。第二年，他们开始印发传单，上面写着，我们在消费者面前烘豆，每天现场供应最好的咖啡。19世纪80年代，咖啡价格大涨，希尔斯兄弟赚到了第一桶金，他们决定放弃零售经营模式，专门做批发生意，同时也经营黄油、鸡蛋和乳酪。在美西战争时期，希尔斯兄弟向美国军方出售黄油供战场使用，由于需要长时间运输，希尔斯兄弟把黄油放在盐水中保存，结果黄油受到盐水的影响变得口味不佳。为此事，弟弟鲁宾专门去了趟芝加哥，向做零售包装产业的诺顿兄弟请教了不损失黄油口感的包装方法。正巧诺顿兄弟刚刚找到一种完美的真空包装法，这种方法非常的有效，希尔斯兄弟公司的黄油再也不用禁盐保存了。鲁宾知道咖啡烘焙后暴露在空气中，鲜味很快就会丧失，那么真空包装对咖啡是否有效呢？经过测试，真空包装法确实能够完美地保留咖啡的风味。1900年，首批真空包装的咖啡问世，其广告宣传道，顶级爪哇和摩卡咖啡，只要包装不损坏，可以永久保鲜。真空包装咖啡极大地方便了顾客，可是咖啡豆还必须顾客自己来研磨，这在快节奏的时代下显然浪费太多的时间。1912年，有商家开始把研磨后的普通咖啡压缩成小颗粒包装起来，这就是最早的速溶咖啡。第一个速溶咖啡品牌由纽约商家乔治·华盛顿创立，尽管这种咖啡并不像现煮的咖啡豆那样香气浓郁、口感纯正，但是它的味道的确接近传统的咖啡。咖啡的爆

0: 力让不少人分外眼红。20世纪30年代末，一家主营婴儿食品的欧洲公司决定转向咖啡市场。后来，这家公司的名字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它就是雀巢。经过8年的实验，雀巢推出改良版粉末状速溶咖啡。过去的速溶咖啡是以蒸煮的方式将咖啡液凝固成晶体，而雀巢则是把咖啡液提炼成粉末，再添加适量的葡萄糖和麦芽糖，增加咖啡的芳香。二战时期，雀巢咖啡大放光彩，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到了1952年，速溶咖啡消费量已经占到了全美咖啡消费总量的17%。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几家大型咖啡公司继续打广告战。雀巢为了给速溶咖啡打广告，甚至拍摄了一系列小型肥皂剧。剧中男主托尼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单身汉，女主角沙伦则是一个可爱的英国女孩。一天，沙伦敲开托尼的门，向他借品味之选咖啡，说这款咖啡味道细腻而醇厚。这部迷你肥皂剧连续播出了好几年，托尼和沙伦在剧中逐渐感情升温。1993年，他们终于在屏幕上接吻，引起一阵热议。该广告让速溶咖啡一跃成为销量第一的咖啡产品。以托尼和沙伦为主角的爱情小说也登上了英国畅销书排行榜。根据世界咖啡组织的统计，全球每天会喝掉14亿杯咖啡，此外有超过1亿人以咖啡产业为生。如今咖啡馆已经遍布每一个街角，然而这一切的起源只不过是埃塞俄比亚一颗灌木的种子而已。这就是咖啡的神奇之处。希望你在享受咖啡的同时，也能从复杂的咖啡历史中得到乐趣。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左手咖啡，右手世界：一部咖啡的商业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加码说，原来咖啡背后有这么复杂的故事，对咖啡感兴趣的可以一看，资料丰富详实。读者山在那里说，作者用简短的语言描述了近200年咖啡发展的历史，对于了解咖啡背后的经济模式、人文背景、政治关系是很有帮助的。读者玩具熊说，每一个事物、行业都有属于自己的发展史，这是一本帮助我们了解咖啡行业的历史书。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撒哈拉沙漠。在非洲北部，西起大西洋东岸，东至红海之滨，横亘着一片浩瀚的沙漠，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撒哈拉一词，阿拉伯语的原意是象征广阔的不毛之地，后来转译为大荒漠。撒哈拉沙漠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当地沉积的大量沙土被风吹刮，细的尘土被吹走，沙子留下来，再加上风沙中携带的沙子也带到这里沉积，这样使地面上的沙子越积越多，形成沙海。在浩瀚的沙漠里也有人间天堂绿洲，绿洲是地下水漏出或溪流灌注的地方，这里渠道纵横，流水淙淙，林木苍郁，景色旖旎。从高空鸟瞰，犹如沙海中的绿色岛屿。1850年，德国探险家巴尔斯来到撒哈拉沙漠进行考察，无意中发现岩壁上刻有鸵鸟、水牛及各式各样的人物像。从发掘出来的大量考古文物看， 距今约

0: 10000年到4000年前，撒哈拉不是沙漠，而是大草原，是草木繁盛的绿洲。当时有许多部落或民族生活在这里，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无际的黄沙上有寂寞的大风呜咽着吹过，天是高的，地是沉厚雄壮而安静的，就是风这个大自然的雕琢艺术家，成就了造型精美的景象风雕。否则又有谁有这鬼斧神工的技能，将坚硬的岩石雕琢成千姿百态的奇异景象呢？磨石随着风力的大小、风向的转换，像能工巧匠一样，不断地变换着他雕琢的手法和雕刻力度，使各种造型更加的惊奇多姿、瑰丽壮观。正值黄昏，前面是一望无际的沙漠，上方是蓝得没有一丝杂色的辽阔天空，和金黄色的沙漠在远方合成一线，大地转化成一片诗意的苍凉。撒哈拉，永远的撒哈拉。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读书小百科，一本旅行者的笔记改变了地理认知。13世纪末，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前往东方，历时24年，游遍元朝大都江南、云南、波斯等地。他回国后被囚，在狱中口述旅程，由狱友写成《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震撼了欧洲，首次以系统方式描绘了东方文明，中国的瓷器、纸币、丝绸和繁华的城市生活都让人惊叹。虽然不少内容被质疑为夸张，但它确实激发了后来欧洲航海家的梦想。哥伦布便是因为阅读此书，才下定决心要横渡大西洋寻找东方。一本书就此改写了世界地图。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0: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0: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0: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2: 嘘，
1: 少说
2: 两
1: 句，
2: 行动起来。
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8: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默认会上是谁的人生，也许抖落了一身风尘，也许不到白头热情不会冷，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棒。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1: 请记住我，虽然再见必须说，请记住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如果
13: 预防火灾，
14: 火灾
13: 从我做起。从我做起。
15: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6: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5: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6: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5: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6: 爸爸，那边不能停。
15: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6: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5: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爸爸真棒。
17: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胡。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3: Hello， 各位，我是柯涵，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下一首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非常甜的合唱，来自2010年快乐男生的全国季军武艺，以及2011年快乐女生的全国第八名傅梦妮合作的《天天情人节》。这两位其实都是属于小甜甜的那种风格。

武艺啊非常的可爱，而且后来也被大家说，哎呀，小武艺最近又在闯什么祸。虽然说他在音乐的道路上看到曲风可能并没有突破的太多，但是他在综艺的舞台上真的是频繁的制造出了很多非常经典的笑料哈。傅梦妮甜美可爱的造型，舞台表现力也非常的亮眼。这首他们合作的《天天情人节》收录在武艺的首张专辑《见习爱》当中，由刘大江词曲创作，曲风也是非常的清新和欢快，甜度拉满。这首歌也是在当年一首备受欢迎的青春甜歌对唱，也是快男快女跨界合作的经典曲目之一。

下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苏妙玲《背影里的沉默》，由严艺丹作词，陆虎作曲，也是苏妙玲获得快乐女声全国第四名之后为她量身打造的一首治愈系情歌。当然也是为了发挥苏妙玲用心式唱歌的特质，词曲编最终都是经过了很多稿的修改才最终的确定，没有条条框框的设定，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唱苏妙玲自己，也让很多的听众都沉醉在她那种流沙一般的磁性嗓音当中。

下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一个中气十足的作品，来自王野，你的目光。这首歌由徐云霄作词作曲，有非常鲜明的侠义气质，作为终极笔记的插曲，王野的演绎充满了画面感，让大家听到了那种在剧情当中的深厚情谊。从2010年的快男舞台走来，王野用这首歌也证明了他在音乐道路上的坚持。

欢乐快男快女的青春记忆，我们把目光转向三首新鲜出炉的原创作品，来听一听原创说明书。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是陈雨锦《阳光穿透地河》，这首歌是概念完整、制作成熟的一首作品。陈雨锦用非常强劲的鼓点还有电子摇滚的编曲，唱出了那种穿透一切的力量感。在记忆点强烈的副歌当中，又藏着旋律设计的小巧思，阳光终将穿透地河，照亮每一个黑暗的角落。

首来听到的是 WiFi YY 的《不等》，这是一首很简约的 R&B 作品，整体流畅悦耳，而歌手的中低音温柔细腻，非常的耐听。如果编曲能够再多一些层次和铺垫，留给演唱一些更多的情绪爆发空间，可能整体的感染力就会更强。但是瑕不掩瑜，这首歌依然值得被听见。

下一首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欧凯怡情绪，这是欧凯怡第一次自己作词作曲的歌。他说，青涩的作品代表着18岁的我，步入了新的阶段的我依然能够写出自己心中所想，把虚构变成事实，这件事儿本来就很酷，不是吗？人生处理得很好，响度非常猛，但是攻击性不强，很抓耳，编曲简约也极具氛围感，让每一种情绪都有了具象的旋律表达，听完就好像被温柔包裹着，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情感共鸣。来听欧凯怡情绪。

乐串联起不同年代的青春记忆，也见证着新生力量的成长。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我们再见，拜拜。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3: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3: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

0: 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2: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食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3: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4: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1: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5: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6: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十六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7: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1: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3: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2: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4: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2: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5: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7: 联合我们10-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6: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8: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6: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9: 像青岛的游轮木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1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6: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1: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豪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0: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 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

0: 互动。
1: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贫民服。
0: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2: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0: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3: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0: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4: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7: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8: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7: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9: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7: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0: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13: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12: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14: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12: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6: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5: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6: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7: 剩下的就明天
16: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5: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

0: 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1: 喂，哥，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起来过来，啊，啊，
2: 嗯。又是催机器的。
1: 对，催到十五块钱。
0: 这个中稻收获季与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带回去啊。
3: 好好
1: 好了，辛苦你们了啊。
0: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0: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4: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6: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5: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7: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8: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9: 中国代表团入场。
10: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11: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0: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

0: 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2: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1: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2: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就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5: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0: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7: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9条中的不战誓言。
4: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4: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8: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9: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10: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11: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棒。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范荣华控制囚车，本来

他想的挺好，我这一控制囚车，官府的人一出来，哎，我呀就让静静他们拿着我的追魂罗和九曲弯弯棍往这儿一站，这是皇上御赐的，你们谁敢动啊？哎，就这么着把局面控制住，我进宫找我皇上哥哥去，只要我皇上哥哥下令，这案子咱就能争取点时间。这范荣华想的挺好啊，可具体情况出乎他的意料，人群之中涌出来的不是官府的人，而是一帮暴民呢。这帮暴民呢，手持木棍跟砖头，对这六位就下了死手了。这可不一样了，范荣华跟曹静他们手下是处处留情，尽量不闹出人命。人家不一样，就玩狠的，弄死你为止。这可就不好弄了。六人之中啊，连那最厉害的展平和小菊，也就是能勉强自保。白婶啊，勇猛有余，巧劲不足，让人拿棍子给了胳膊两下，肿起多老高来。那冯焕呢，让人一砖头拍到腮帮子上，牙都给打活动了。至于范荣华和曹静啊，这俩呀更完蛋了。直接被人摁趴下了，展平跟小菊想救，那也是力所不及。眼看着六人组啊都要被人给收拾了，就听天上有人喊了：“住手！都他妈给我住手！”随着话音，天上嗖飞进一人，谁呢？小七杰之首，义侠太保刘世杰。那是开封府的校尉呀。再看这刘世杰飞进人群之中，用双手分开人群：“住手，听见没有？”好嘛，这暴民还不管不顾呢，有两个被推开了，更多的人冲上来，拿着这板砖呢就要拍这刘世杰。这回刘世杰可急了，人家是侠客小西杰之首啊，武艺高强，一看这个玩狠的是吧，行，你玩你的，我玩我的。这刘世杰把俩指头一伸，别动。当时啊，被点的这位就浑身麻木，动弹不得。而就在这个时候呢，后头又有六个人嗖嗖嗖跳进人群，别动别动，都是点穴。这回小七杰兄弟到齐，这帮暴民呢，当时就不够看了，三下五除二，全都给点了穴了，动弹不得。这么一来呀、啊，可算给范荣华他们解围了。这范荣华一看，哎呦，救星来了，高兴。哎呦，各位，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谢谢，谢谢。好嘛，这范荣华一个劲儿的道谢，可小七杰兄弟呢？全都不理他，全冷着个脸儿。这范荣华一看呢，自讨没趣儿，只能是先检查自己这边的情况。这一看呢，展平和小菊除了衣服上被刮几个口子之外，没受伤。冯焕跟白婶呢，受的也是轻伤，问题不大。可这其中啊，就属曹静伤的最重了。衣服被扯了就不说了，头发也被薅下来好几绺，那血都淌到脸上了。哎呦，范荣华一看呢，真心疼啊，赶紧过去把曹静扶起来。静静，你没事吧？范大哥放心，我没事。这曹静站起来之后啊，赶紧整理整理头发。这一整理不要紧，曹静当时眼睛瞪起来了，大事不好，我的银梳子呢？大伙儿一看，这才发现，好嘛，在混乱之中啊，曹静的银梳子没了。到了现在，大伙儿都明白，这梳子绝非仅仅是银的那么简单，这事儿可闹大了，所以这急得直撂蹦啊。
而恰在此时呢，就听不远处有人喊道：“安乐公，曹小姐，你们是在找这个吗？”随着话音呢，一个东西飞过来，曹静伸手接住，仔细一看，没错，就是自己最宝贝的那把银书。哎呦，没丢！曹静是心花怒放啊，谁帮忙帮得这么及时呢？仔细一看，来者非别，正是开封府第一护卫展昭展雄飞。再看这南侠展昭啊，右手提着宝剑，左手还瞪着一个人。曹小姐，看见没？你的梳子就是他偷的。这小子有点浑水摸鱼的本事，要不注意，今天还真就叫他得手了。这范荣华和曹静一听，仔细看看那小偷，不认识啊。展护卫，这人我们可不认识。是啊，展大人，他我们可从来没见过呀。这展昭一乐，呵呵，你们没见过他呀，可我见过。他叫李四，他可就是揭发两位曹将军的首告。嗯，范荣华和曹静一听，这么回事儿，闹了半天就这小子。当时俩人就火冒三丈，直瞪着这李四。再看这李四呢，甭看被展昭擒着，这家伙无赖呀，无赖到家了。他坐地下就开喊：“救命啊！开封府串通犯人，要打死首告，不讲理！开封府黑暗，救命！”喊的半截儿，声音戛然而止。怎么回事啊？展昭给他也点穴了。再看展昭啊，不慌不忙，一阵的微笑：“行了行了，我帮你省点劲。今天上堂的时候有你交代的，都到那儿说去，走。”这会儿呢，公孙策也从人群之中挤出来了：“哎，各位啊，我是开封府的公孙策，我说两句啊。曹将军这案子呀，布告上含糊其辞，这是我们的责任。不过呀，我也跟大家说啊，刚刚这案件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如果就这么斩了，我相信大家糊涂，这两位曹将军也不服气呀。既然如此，不如大家跟我们去趟开封府如何呀？我们会当堂揭开曹将军的罪行，让大家明白，让这两位将军到了阴间呢，也别说是糊涂鬼。大伙说怎么样啊？”

0: 又改道奔开封府而去。咱们再说这范荣华跟曹静呢，这时候他们心里也有数了，行了，开封府的人都到了。再看看他们的表情啊，尤其是公孙先生，您别看说那话吧，好像这案子还没解决，你看那表情，胸有成竹，俩人这就放心了。他们呀，就赶紧抢在众人之前，溜到了开封府的后门。这范荣华跟曹静啊，现在都算熟人，后门赶紧放行，他们就直奔二堂，见到了包大人。咱们说包大人这时候已经得着消息了，范荣华跟曹静应劫囚车，气得包大人这脸都白了。一看俩人进来，包大人就把脸板起来了。安乐公，曹小姐，你们好大的胆子呀！这曹静一听知道理亏，赶紧低头，包叔叔对不起，我太担心我爹跟我哥了，担心您这儿找不着证据啊，所以我才出此下策到草桥镇找安乐公，这要是有什么问题我来承担。
1: 哎，别呀，静静，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哎，包大人呢，其实这事儿也赖我，我出的馊主意嘛，去接囚车。哎呀，不过说起来呀，这事儿也是事出有因，我们昨天晚上没来得及进城啊，要不我就去找我皇上哥哥去了。不过话说回来呀，包大人呢，您也有责任，这都好几天了，曹将军的案子您怎么才刚有证据啊？这也太慢了，如果您早点，我们也不至于冒险了，不是？
0: 范荣华也真行，叭叭叭叭一顿话，把责任呢愣给归到开封府身上了。这包大人一听啊，当时给气乐了，
1: 好好好，安乐公，如你所说，本府也要担责任了，不是？
2: 可不是吧，包大人，您不担责任怎么行呢？
1: 那安乐公，如果没有本府的布置，今天你们是不是要倒霉呀？
2: 对，这倒没错。
1: 哎，不对，包大人，您早有准备了是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此事是这么回事。
0: 包大人也不隐瞒呢，把内情啊就给他们讲述一遍。咱们说呀，曹静这一走，包大人就知道了。
1: 包大人多聪明啊，人家心里有数。哦，曹姑娘准是去找安乐公了。
0: 不过呀，就现在的情况看，就算安乐公能拿出九曲弯弯棍，也不过呀再多拖两天时间。看来现在我得抓紧时间破案了。到了现在，包大人明白，你用正常手段呢很难达到目的，毕竟啊，大理寺包括其他这些官员呢都不跟你配合，那怎么办呢？于是啊，包大人就定下计策，到了这夜里，让轻功超群的白云瑞背着公孙策呀，夜入大理寺，偷偷的去验尸。此外，包大人派遣王朝马汉奔赴丰县，进行具体的实地勘察。哎，就这样，到了两位曹将军要掉脑袋的头天晚上，这两路人马都有所斩获。包大人高兴啊，不过呀，这包大人考虑到两位曹将军真冤呐，就算我马上把案情审清，贴出布告，这也难以服众啊。毕竟啊，这谣言流传的太广了。如果说我这么干，你放心，百姓们还有好些不了解内情的。而且呢，算计曹将军的人呢，

0: 也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还得散谣言，鼓动那不知真相的群众啊，暗算两位曹将军。这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到时候你吃个哑巴亏还是不成啊。与其这样，不如我就大造声势，当场啊把大家伙引到开封府公开审理，这样越多的人知道越好，造谣言的人呢他就没有空间了。所以包大人呢当晚就定计，派这展昭和公孙策呀坐镇刑场。展昭呢手拿尚方宝剑，只要等囚车一来，他马上过去控制现场，然后啊就由公孙先生出面把大家引到开封府。当然了啊，包大人为了以防万一，把小七姐也调过去了。这一切都调拨停当，只等囚车到场了。结果呢，半路杀出个范荣华，把大家伙这计划全给搅乱了，还选点出了危险。这也就是小七杰兄弟懒得搭理这范荣华的原因。包大人把前情一讲，范荣华跟曹静听完呢，嘿呦，恨不得把脑袋钻地缝里去。闹了半天呢，包大人都安排好了，我们这贸然出手啊，选点搅和了大局啊，真是不应该呀。不过到了现在，曹静还是有点担心，没招啊，那是亲人，事不关心，关心则乱。这曹静还是厚着脸皮问，那包大人，我爹和我哥肯定没事儿吗？包大人点点头，曹姑娘放心，今天的证据本府不敢说能给两位将军洗刷冤屈，但最起码可以证明啊，此案仍有疑点，还有调查的必要。如此两位将军性命无忧。
1: 那就好，那就好啊。
0: 这时候开封府的门前已经乱了，包大人知道人都到得差不多了，于是赶紧安排人带范荣华他们下去休息和治伤，包大人自己呢提带辽袍走上公堂。这第一件事，包大人一拍惊堂木，带首告李四。
2: 是，
0: 展昭答应一声，就把那李四给带来了。咱们说这李四啊，现在他那穴道啊已经给解开了，可他还不服呢，往堂下一跪，眼珠乱转。再看包大人呢，手拿状纸，李四，你的状纸上说，亲眼看见曹府的少将军曹雄强抢民女，杀害其家人，可有此事？这李四回答的倒也干脆，
1: 有，包大人，那是我亲眼所见呐。
0: 好，既然如此，带尸体。有人问了，这尸体哪儿来的呀？大理寺呗。咱们说呀，到了今天早上，大理寺那边啊已经放松警惕了，你要尸体就给呗，反正等你们验出结果，两位曹将军的脑袋都落地了，而且呢我们也能借着给了尸体推卸责任，是你包拯没来得及查明白，问我们什么事儿啊？哎，他们这儿还想着推卸责任呢。就这样，张龙赵虎毫不费力就从大理寺把尸体领出，停在开封府的后堂。这会儿啊，听得命令，众衙役赶紧就把尸体抬到了公堂之上。包大人看看李四，李四，现在尸体在此，你又是见证者，
1: 那你就给大家说说，这曹将军如何杀人
0: 啊？我都说了好几遍了，让我再说一遍又有何妨？我当时在家，晚上睡不着，就听见门外一阵大乱。我趴窗户一看，就看冷家那边啊有人喊，紧接着我听见咔嚓一声，血就从门里溅出来了。接下来呀，我就看见曹家的少将军拎着冷家姑娘从门里头出来，冷家妈妈在后头追，这曹将军回身呢就给了他一剑，冷家妈妈惨叫一声，这曹将军呢又把他踹进门了，然后啊就命令手下点火烧房，自己呢把冷家姑娘打晕，带上马扬长而去，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1: 这包大人点点头，李四，你所说和这状纸一般无二。
0: 那当然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我肯定照实了说呀。
1: 这话说完呢，外头有人喊上了，
0: 杀了姓曹的，
2: 对，杀了他们父子为百姓复仇。哗，
1: 包大人在堂上听得很是清楚，他明白李四在堂上，这堂下还有他们的人，这都是有备而来的，而且呢就这状纸上的内容啊，人家肯定仔细推敲过，所以说出来呀，稍微一煽动，大家都认为他是真的。但咱们说呀，包大人可不是吃素的，尤其他现在成竹在胸，所以一拍惊堂木，
2: 肃静，肃静！李四，本府再问你，除了你所述之外，你还有没有听到什么特殊的声音？
0: 哎，这个没有。
2: 好，公孙先生，请现场验尸。
0: 是。
1: 这公孙策站出来，向门外的人一拱手：“各位，我是公孙策，现在马上要现场验尸，大家都是见证人的啊，看好了，如果有疑问，你们可向大理寺申请重新再验。”说完之后啊，公孙策先把第一具尸体的白布撩开，这个正是那冷家的姑娘。这公孙策边验边说，这具尸体是女性，岁数不到20，尸体比较完好，她遭受过侮辱，但身上的伤口啊比较平顺，而且呢细微伤口居多，也没有变形，包大人卑职据此判断，姑娘是死后遭到的凌辱。包大人点点头，李四，照你所说，曹将军抢走民女，欲行不法之事，可为何此女子是在死后遭受了凌辱，而非生前？这李四一听，瞠目结舌呀，这，哎呦，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这状纸上没词儿啊。这个，这李四啊，不愧是个无赖，眼珠转来转去，是计上心头。包青天再审曹家案，这回可不一样了，包拯心中有数，为的就是给曹将军父子洗刷冤屈。所以上堂之后，包大人呢再把那手告李四递了过来，让他呀把少将军曹雄的作案情形再复述一遍。这李四不知道情况，就照之前的词儿又说了一遍。等说完了，包大人马上下令让公孙策重新验尸，而且当着大家伙的面儿

0: 这公孙策呀，实际上他心里也有数，所以呢，先来到第一具尸体跟前，这也就是冷家那姑娘。公孙策就提出一点呢，这姑娘是死后遭到的凌辱，而非生前。包大人接茬就问了：“李四，这你作何解释？”这李四一听，哎呀，没想到啊，这怎么办呢？包大人呢，这我也不清楚啊，也许是曹家父子口味重，专对尸体感兴趣呢。这已经是胡说八道了呀，可包大人没接他这茬儿。好，公孙先生，那下两具尸体的检验情况如何？你一并报告之后，本府再行理论。
1: 是。
0: 这公孙策呀，又把另外两具尸体的白布给撩开了，接着说道：“这两具尸体，一男一女，均被焚烧过，面目全非。卑职依经验判断，这具是男尸，基本成年，但岁数要小于20岁。这具女尸呢，岁数大概在40左右。他们身上均没有外伤，而致死的原因也是一样的，都是中毒。”这包大人听完了，一拍惊堂木：“李四，你刚才所说，冷家母子均是被曹将军和手下用刀剑杀死，可为何验尸的结果是中毒而亡呢？对此，你有何话讲？”这李四一听，哎呦，又不知道怎么解释了。包大人，毒杀也是杀嘛，反正是曹雄将军杀的，这不会有错。估计他可能是连哄带骗带按脖子，强迫他们喝的呗。这公孙策听了一乐呀：“李四啊，我再告诉你一项事实。如果说呀，这两具尸体就是冷家母子的话，那他们的死亡时间是不一样的呀。这男尸，也就是冷家公子，他的死亡时间呢，要比他母亲早2个时辰左右，而且呀，死状极其狰狞。我且问你，既然冷家公子中毒，死状那么惨，为何他母亲还要喝这毒药呢？”“那肯定是被曹雄将军逼的呗。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冷家母子他不是官啊，这道理谁不知道啊？”这包大人听了，手捋须髯：“李四，既然如此，那冷家公子中毒而死，必然会挣扎喊叫，他母亲也会呼救，那为何你却说你没有听到别的什么声音？”“
1: 这……
0: 哼，李四，你分明是在本府面前胡说八道。来人呐，给我重打20。这旁边的衙役早都准备好了，上来把这李四拖翻了，噼啦啪啦重打20棍。这李四的屁股当时是血肉横飞，嗓子都喊哑了。等打完了，包大人再看看：“李四，刚才本府还听你说你认识曹雄将军，所以在他犯案之时，你一下就认出来了，对也不对？”“
1: 对。”“
0: 来呀，请曹将军上堂。”这包大人一声令下呀，只见这后堂的帘儿一挑，进来了5个身穿囚服的大汉，这手上都带着锁铐，披头散发。这5个上来之后啊，一个个向着包大人都跪下了，脸朝

0: 礼。包大人说了，李四，既然你说你对曹雄将军非常熟悉，那你且来认一认，这五个囚犯之中哪位是曹雄将军。
1: 哎，
0: 这李四没办法，只能是硬着头皮爬过去辨认。咱们说这会儿呢，这范荣华跟曹静他们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现在呢，尤其是曹静他担心前头的状况，就赶紧带着范荣华呀到堂后观看。这时候一听包大人让这个李四来认人，曹静这心都提起来了。他心说呀，包大人呐，包大人，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万一让这小子给认出来，我哥哥不又惨了吗？咱们再说前头这李四啊，他对着这五个人的脸呢一个个仔细看。咱们这儿也多说一句，这李四实话实说，他根本不认识这曹雄，所以他这认了一圈自然没结果。不过咱们说，李四这无赖不是白当的，他有点邪胆，这观察力相当可以。他在这儿就一琢磨，曹将军那是将军呢，这战场上打过仗，肯定肌肉是很健壮的，而且他这刚逮进去，这手铐这痕迹肯定也少。我就拿这两点逮着他。所以这李四看来看去，找着了一个，一把抓住了，包大人就是他。这包大人一听，当时一瞪眼睛，李四，你根本是胡说，这是我们开封府的校尉大汉石母。石母转过身去让大家看看。
1: 是。
0: 这石母整理整理头发往外头一转身。他们说这底下的人呢有对开封府熟悉的。这仔细一看，可不是吗，大汉石母一点错都没有。哎，这回后头范荣华跟曹静一看也算松了口气。咱们再说包大人，这时候他又一拍惊堂木，李四，你口口声声说认识曹少将军，现如今却连人都认不出来，可见呢，你这根本就是诬告，赶紧给本府从实招来，否则就先赏你100棍。这李四一听，我的妈呀，100棍，你能要了我的命啊？所以赶紧跪下磕头如捣蒜，包大人饶命啊，哎呀，我一定照实说，这就是有人呢，他给了我100两银子让我出手诬告曹将军的。哗，这事实一出，外头彻底乱套了。有人一听，哎，包大人呢，这人诬告太可恶了，看来曹将军呢自己没做这事儿，但这个也有可能是曹将军的手下背着他做的，曹府这嫌疑还是不能洗清。没错，这根本就是有人在搅屎啊。可包大人呢早有预料，说实话，这回诬告对方可以说呀花了很大的力气，这李四上堂底下肯定有人盯着，这话就是他们说的。但包大人也明白，你现在让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块上把说话那人逮过来，保准呢这也没戏，又是一个给钱让他这么说的，逮不着幕后黑手啊。所以包大人想到这儿，借力打力，

0: 才这位说的没有错误，此案呢还有诸多疑点没有查清。曹将军呢，虽然自己没做，但是否还有干系，尚不能确定。这样，下面我开封府马上着手调查此案。曹家的二位将军呢，暂时放归府邸，但在此案查清之前，不许出城。想去干什么，有什么要紧事，也得上我开封府先行备案。我们呢，派人陪同，直到案子查清为止，退堂。威武！哎，此次升堂啊，就这么结束了。等这包大人回到后头，范荣华跟曹静也过来了，俩人直说呀：“哎，包大人呢，您那招可太悬了，您怎么能让无赖去认人呢？”“
1: 是啊，包叔叔，万一让他认出来，我哥哥岂不是有口难辩吗？”
0: 这包大人一乐：“安乐公、曹姑娘，你们尽管放心，他认不出来的，因为上来这五位全是假的。我也是有意测试这个李四，他若能认出在场的五个都不是，那这案子还需要头疼一时。但现在看来简单了。不过本府可要提醒你们，即便能从李四口中抠出来是谁给的他钱，咱们也很难抓到罪魁。这又是一次漫长的查证，你们要做好准备。”“
2: 哎，包大人您放心吧，我们肯定全力以赴。”
0: 这会儿两位曹将军也到了后堂，这曹静高兴啊，赶紧过去拜见：“
1: 爹，哥哥，你们都没事吧？”
0: 这少将军曹雄是特别高兴啊，刚想说两句，没想到老将军一瞪眼：“乐什么乐呀？你这妹妹是越来越放肆了，竟然胆大到了劫囚车。咱们武将家族啊，本就被朝臣歧视，现在可好，又给了他们口实，将来闹僵起来，这又是咱们的罪证啊。哎，我怎么养了这么个女儿啊，跟个叫花子混在一起，我就知道学不了好。”好嘛，这曹老将军真不留情面，连曹静带范荣华全给骂了，这俩给噎的一句话说不出来。咱们说这会儿还得说是包大人呢，这包大人过来先给曹老将军鞠了个躬：“曹将军，真是对不起，今天公堂之上还是没能恢复二位的自由，本府非常抱歉。接下来我们也会加紧调查，尽快为二位洗清冤屈。”这包大人一说话，曹老将军马上变脸了：“
2: 哎呀，包大人，别别别，老朽还得谢谢您呢，没有您的努力，明年的今天那就是我们父子的忌日了，熊儿还不谢过包大人。”
0: 那少将军曹雄也赶紧鞠躬啊：“多谢包大人。”这包大人一乐：“二位也不要光谢本府，你们呢还得谢谢安乐公和曹姑娘。”这曹老将军不明白：“包大人，我们为何还要感谢他们呢？”这包大人没说话，一招手让众人先坐下。后头啊，有人给上茶。
2: 包大人等坐定了，这才侃侃而谈。我说曹老将军，本府知道您生气是为了什么，您一定是认为您闺女和安乐公今天采取了非常的手段，将来会给您造成无尽的麻烦。但要本府来说，您不必担心，安乐公是皇上的干弟弟，当年呢也有这个管天下事的特权，所以今天所为他没有犯错。何况他们今天呢虽然看似惹祸，实则也是和我们开封府啊形成了双重保险。只不过因为时间紧急，我们两方没有提前通气，所以这个场面呢是比较混乱。这包大人呢，我还是担心圣上会怪罪。哎，老将军尽管放心，圣上那里本府自会去说明。不过话说回来，老将军，本府应该向您道喜呀，您这个闺女不得了啊，堪称女中的豪杰，为了救您她是不惜性命。有这么个闺女，您上辈子的福报不浅呐，那比那些只知冷眼旁观撇清关系的亲戚朋友啊好出多少去。再说了，是他这次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但本府也要说呀，有时候光靠正常手段解决问题，那黄瓜菜都凉了。比如这次破案，本府也派公孙先生夜入大理寺，而公堂之上，本府让那无赖辨认曹少将军，也没有派真人上去。这些细究起来也是不符合规定的。所以说呀，老将军眼里不揉沙子，是不是连本府也要怪罪呢？啊，不敢不敢。老将军终于认错了。就这样，妇女是言归于好。那这下一步呢很明确了，就得查清啊到底是谁搞的鬼，要把曹氏一门陷入如此境地。而这时候公孙策说了，包大人，学生在验尸的时候啊有些新发现，也许对咱们查案呢、能有所帮助。大伙儿一听，哟，什么新发现呢？赶紧都把耳朵竖起来，准备仔细听听。再看这公孙先生咳嗽两声，咳咳，包大人，这情况学生也是昨天晚上才跟回来的王朝马汉核实的。据调查呀，冷家的老爷早逝，这冷家的母亲呢带着一子一女过活，这冷家呀也算有些资产，所以冷家的公子呢一直读书养尊处优，就是不太成气候啊。不过呀，我在验尸的时候可发现了，这具男尸啊虽然跟冷家公子的岁数相仿，但是他这手很奇怪呀，有不少的伤痕，还有茧子，尤其是左手，从这骨骼判断呢似乎还有些残疾。以我的经验呢，这具尸体与其说是冷家公子，不如说是个乞丐呀。而且各位，我个人认为，如果这个案子是我所为，那大可不必点火烧房啊。这做完了案，趁夜

0: 溜走，悄无声息。你要害怕，留下俩人善后就是。等官府再查呀，很多证据就给掩盖了。可这一点火呢，反而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呀。由此看来，这作案的人他似乎是想隐藏些什么。公孙策说完，大伙都一愣啊，尤其是范荣华，这家伙听完当时蹦出一句：啊，公孙先生，您这什么意思呀？难道冷家公子没死？他们这点火就是让我们辨不清身份，掩护着冷家公子跑了不成？那也不对呀，杀了母亲，杀了姐姐，他图个什么呀？这公孙策一听，哎，安乐公，您所说这些我也曾有怀疑，只不过此事过于蹊跷，我也就没有继续想。哎，各位啊，这件事儿现在还有一点也非常的蹊跷，我这也是刚刚发现的。从这毒药的状况判断，南师早了两个时辰服毒不假，但他和年老的这具女尸啊，死亡时间那是相当接近的。这话说完呢，连包的人都一愣：怎么，公孙先生，你是说两者中的毒它不一样吗？包的人经学生检验，这应该是一样的，都是千机药。嗯，难道冷家母亲服的毒药更多不成？这公孙策摇摇头：也不对，冷家母亲服的毒药应该是更少的。啊，那这却是为何？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4: 低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 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6: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7: 咱们的红石榴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

0: 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1: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3: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旅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4: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3: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为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4: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4: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6: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4: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复明新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7: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8: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9: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

0: 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0: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0: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北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3: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4: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5: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6: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5: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7: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5: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7: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9: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10: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
9: 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权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10: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

0: 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权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0: 现在整个蓝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 武正权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0: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摘着了吗？
2: 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0: 那就我。
1: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权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0: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3: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权很是欣慰。
0: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权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0: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6: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7: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8: 恭喜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7: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9: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7: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10: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5: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7: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9: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7: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0: 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1: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2: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6: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G-1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5: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

0: 九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1: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2: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3: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4: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5: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6: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7: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程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年来，李集庄镇立足紧邻京津的区位优势，持续做大

0: 汽车销售服务产业集群，逐步形成以汽车 4S 店为主体、驾校、机动车检测、维修保养等配套协同的汽车产业带。目前，李集庄镇已集聚约20家汽车 4S 店，涵盖比亚迪、理想等新能源品牌，以及奔驰、奥迪、丰田等合资及国际品牌，年营业额超12亿元，看车、试驾、上牌、养护可一站式办结。在该产业带持续扩容的背景下，又一家新能源品牌门店落地，翔驰吉瑞吉利银河 4S 店进驻李集庄汽车小镇。记者走进这家新店，看到整个展厅宽敞明亮，总营业面积达3500平方米，是吉利银河品牌在华北地区规模较大的单店之一。展厅内，银河系列多款新能源车型按动线分区陈列，服务接待区、客修区、独立洽谈室依次排布，功能分区清晰。售后车间举升机、诊断设备整齐码放，新车交付区与维修工位隔开，动线不交叉。从看车、试驾到评估、上险、保养，消费者进店后各功能区一目了然。据了解，2026年河北省汽车以旧换新全年可申报，报废符合条件旧车购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价12%补贴，最高20000元；购2.0升及以下燃油乘用车，按10%补贴，最高15000元。置换更新方面，转让本人名下乘用车后购新能源，按新车价8%补贴，最高15000元；购2.0升及以下燃油，按6%补贴，最高13万元。报废通过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或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申报，置换通过懂车帝 APP、 河北省汽车置换更新补贴专题申报。
1: 国庆假期，我市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节点城市，本地出游与跨区域出行车流叠加，交通压力明显增大。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警动员，全员在岗，围绕重点路段、核心路口和热门景区，强化路面管控和指挥调度，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全方位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平安。在燕郊迎宾路与鲸鱼大街交叉口，铁骑中队队员胡海龙和同事从早上7点起便再次值守，指挥疏导来往车辆，引导非机动车有序通行。对骑乘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的市民，他们耐心上前劝导，反复叮嘱戴好头盔，注意安全，将交通安全提醒送到每一位出行群众身边。在东市区布达红绿灯路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市区中队副中队长荣晨光正在岗位上指挥交通，他身姿挺拔，手势规范，指挥疏导动作一气呵成，从容有序引导车辆通行。作为一名从军营走出的女交警，昔日戎装保家卫国，如今穿上警服守护平安，专业履职的身影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景色。在福山森林公园、红叶谷等景区周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提前研判，周密部署，在景区周边增设执勤点位，引导车辆规范停放，疏导进出景区车流，保障游客出行安全顺畅。路面的有序通行离不开中枢的精准调度，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指挥中心，值班交警全天候值守，随时接听群众咨询求助，对接一线执勤点位动态调度，第一时间处置突发路况，响应群众需求。国庆期间，全市交警部门日出动警力330余人次，最大限度将警力投向路面一线，确保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平稳可控。坚守是最美的献礼，担当是最稳的守护。从核心路口到景区周边，从一线执勤到指挥中枢，三河交警以实际行动筑牢国庆假期交通安全防线，确保全市人民群众平安出行，祥和过节。
2: 近日，三河市医院皮肤科接诊了不少被隐翅虫灼伤的患者，不少市民误认为是蚊虫叮咬，殊不知是隐翅虫惹的祸。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三河市医院，听一听皮肤科医生给大家科普一下隐翅虫的相关知识。曹医生您好，很多市民啊不认识隐翅虫，想请您向大家介绍一下隐翅虫到底长什么样子，在什么环境、什么时段会高发出现。
3: 隐翅虫呢，它虫体比较小，身体主要是橘色和黑色相间，头部是黑色，腹部有红黑分段，长得有点像大蚂蚁，有翅膀可以飞。这种虫子夏秋季高发，夜间趋光，草丛、绿化带、树下、潮湿的墙角容易出现。晚上家里开灯，如果纱窗没关好，它就会飞进室内。
2: 那既然这隐翅虫不咬人，咱们市民是怎么被它伤害到的？一般呢会出现哪些典型症状呢？
3: 隐翅虫本身没有毒刺，不会咬人，但它身体会含有强酸性毒液。很多人感觉虫子落在身上，随手一拍，拍碎，虫体破裂，毒液就会流到皮肤上，造成化学的灼伤。接触毒液后，皮肤会出现条状、片状红斑，火辣辣的疼，伴随瘙痒。那严重。

0: 可能会长水泡，部分人呢还会有皮肤溃烂的情况。
1: 如果咱们市民不小心接触到了隐翅虫的毒液，第一时间该如何紧急处理呢？那么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防范隐翅虫的伤害呢？
0: 一旦沾染上毒液，第一时间要用肥皂水反复冲洗患处，来稀释酸性毒液，减轻皮肤的损伤。如果范围大、水泡多、灼痛明显，甚至出现破溃感染，那一定要及时到皮肤科就诊，不要自己乱涂药膏。那重点是预防，虫子落到皮肤上千万不要拍打，可以吹气吹走，或者拿纸巾轻轻把它挪开。晚上呢，要关好门窗纱窗，减少灯光来吸引虫子。户外活动时尽量不要长期待在草丛绿化带旁边。
1: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如遇皮肤出现红斑、水泡、灼痛，怀疑是被隐翅虫灼伤的，一定要及时到医院皮肤科就诊，守护好我们日常的皮肤健康。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年来，李集庄镇立足紧邻京津的区位优势，持续做大汽车销售服务产业集群，逐步形成以汽车 4S 店为主体、驾校、机动车检测、维修保养等配套协同的汽车产业带。目前，李集庄镇已集聚约20家汽车 4S 店，涵盖比亚迪、理想等新能源品牌，以及奔驰、奥迪、丰田等合资及国际品牌，年营业额超12亿元，看车、试驾、上牌、养护可一站式办结。在该产业带持续扩容的背景下，又一家新能源品牌门店落地，祥驰吉瑞吉利银河 4S 店进驻李集庄汽车小镇。记者走进这家新店，看到整个展厅宽敞明亮，总营业面积达3500平方米，是吉利银河品牌在华北地区规模较大的单店之一。展厅内，银河系列多款新能源车型按动线分区陈列，服务接待区、客修区、独立洽谈室依次排布，功能分区清晰。售后车间举升机、诊断设备整齐码放，新车交付区与维修工位隔开，动线不交叉。从看车、试驾到评估、上险、保养，消费者进店后各功能区一目了然。据了解，2026年河北省汽车以旧换新全年可申报，报废符合条件旧车购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价12%补贴，最高2万元；购2.0升及以下燃油乘用车，按10%补贴，最高1.5万元。置换更新方面，转让本人名下乘用车后购新能源，按新车价8%补贴，最高1.5万元；购2.0升及以下。